这个我乐播唱关系，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关系播唱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天气啊，也算是真烧热啦。啊，听众朋友啊，拜六礼拜只能讲哦，拢就热呢。你有听一安呢的话啊，煮一下冬瓜汤，煮一下仙草汤无？哎，一安哦，无煮仙草汤，无煮仙草茶，但是有去买仙草哈、哦，来吃仙草龟甲个嘿啊，好吃哦。哎呀，煮一下。甜水哈，啊，放冰角啊，仙草哦，切到，哎，唔通伤细哦，爱有迄口感，伤细感哦，咱你敢那得啉迄款嘞，啉水啊，你无意思啊，哎，有一点嘛，你 QQ 啊，吼，像果冻一样，很好吃啊，啊，冬瓜哈，煮冬瓜啊，你煮排骨哈，啊，系姜啦，冬瓜吼嘛免煮免过，因为在等咧电锅来底。天气就小热，今麦是大暑哦，这个节气啦吼，两礼拜啊。按今仔日吼，气象资料讲，南方的云系哦，刷向北，咱台湾东半部啦、南部地区啊、澎湖、金门咧，拢会短暂阵雨，还是雷雨。昨昏一按哦，想讲诶，要落雨啊，要落雨，说敢出门，一直等到四五点啊，那无落雨。气象署的资料讲50%，一半一半啦，看。无落雨，好啦，就出来去运动。下晡啊四五点啊的时阵去运动，啊嘛无雨啊，只是哦，天顶哦乌云，但是雨无落来啦，吼。啊，今仔日呢，即、這個、看起来吼、哦，南部，吼、哦、南部啊，台即、這个东南部吼、哦，就是啊，台东、花莲呐、啊、永春迄带遐吼，一寡所在雨会较大，吼、哦，落西北雨啦。啊，另外吼、哦，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第十三号啊、哦，未来会变个第十三号的风台叫白海豚啊，今嘛呢可能吼、哦、会变做强烈风台，因为吼、哦，伊啊个在海面上啊个在滚，啊顶两天啊，咱唔是讲有一个风台啊，迄、那个风台第十二号的迄个风台吼、哦，对咱无影响啊，走起啊啦，真好啊、哦，但是啊，拜五去暗吼，真正风盖头。哦，那可能是受到外围的影响啊，哈，外围环流的影响啊，风真大啦，风真大哦。哎，昨昏下暗有风，有咧地震啊，听众朋友你敢知啊？昨昏下暗哦，差不多七八点啊的时阵哦，好海能下，但是迄个地震哦，震央哦，地震的中心嘛，讲在新北市遮啦，哎，5.3嘛无算上。

伤浅的哦，哦，对，嘛唔是讲伤轻的啦，哦。啊，这个气象署这边讲吼，哎、哎，注意啊，这两天有可能吼，啊，佮有余震哈，啊，咱呢注意啊，但是最近爱注意咧，第十三号的风台白海豚呐、啊、哈、啊，这个风台呢，伊嘛对咱台湾嘛无讲介有影响诶，伊喺在南海那边，嗯，

啊，个暑假呢，真侪人啊出国啊，日本、韩国啊是首选吼、哦，是第一个有选择的要去的所在，所以你都要大家注意一下啊。日本啊、韩国啊，这几天啊要注意啊。第十三号的风台，伊的路线是按那边过去啊。起码那种就小乱哦，啊，气象署嘛在讲哦，哎。今仔日开始啦吼，这个西北雨比较较激烈，气象署内底下早是今仔日下早的9:25啊，发布大雨特报，但是迄大雨特报哈是对啊台东迄带啊发布的大雨特报哈，啊佫讲吼最近啊一安吼真正的这个看到吼几啊只草莓啊，绿色的草莓啊一。一安一个细汉的时阵吼，这个一安厝的哈，迄头前啊，头前中，迄有一片田，啊，人迄热天吼，迄稻啊挂落来吼，啊，迄段是热天暑假哈，一安的弟弟啊，啊个同学吼，因拢会去田的去啊掠草莓啊，一跳的啊，真古锥啊！一跳甲足古锥，因为呢，绿色的，咱看起来较温和，吼，较袂产生夹抓哦，嘿，惊人啦，夹抓。所以囡仔爱去掠草莓啊，足久无看到啊，哦，啊，听，即看下新闻讲哦，有袂少的民众哦，在网络啦表示讲，最近哦，敢那看到足侪只的草莓啊，草莓有人叫伊蝗虫，有人叫伊蚱蜢，吼，叫伊草莓啊，或者是纺织娘啊，啊，这草莓啊，吼，讲最近啊，因为看到，也冇看到啊，真正有看到诶，看到一两只啦，吼，在楼梯头，啊，搁有在迄玻璃顶面看到，但是我依然感觉伊。古锥啊，也未惊，也未惊啦，哈！啊，这草莓啊，吼，这咱的农业局，哈，新北市农业局讲哦，这草莓啊，哈，也叫做一期蔗黄，一期蔗黄，今嘛这个时阵是伊大出来啊，哦，啊，这个这个草莓啊呢，伊无毒。吼，阿爸袂当加，吼，这无算讲是吼，这会欺负人类的啦，所以咱嘛卖台赶尽杀绝，哦，卖看到伊都要台喷迄这个驱虫药，吼，要台喷迄什么杀虫剂，唔免啦，伊都生命短短啊，吼，5月份到10月份啊，是伊这个活泼的高峰期啦，吼，就是伊的。这是生存吼，都是伊个繁殖期呀。啊，伫杂草啦，伫这个田的边啊吼，天气呢较凉啊，伊就会慢慢消失去啊吼。即马看到伊安，感觉古锥呢，头壳顶面吼，讲有三条线，白色的、黑色跟黄色的啊，伊安拢无注意过，但是伊安有看到伊个脚是红色的，脚是红色的啊，这草莓啊叫做异奇。蔗黄啊，这袂当加，啊嘛袂传播疾病啦，袂传播吼病毒啊，安免恐慌啊。因为呢，人咧讲吼，台北市啊，最近吼就是啊，因为有鸟鼠啊啦，所以讲吼，嘿，有一挂所在咧放鸟鼠药啊，啊，搁有诶，诶，这树啊，吼，树啊，讲台北市是多一个所在啊，树啊，互人臭掉，啊，是不是因为啊，这个鸟鼠药啊，输到鸟啊？哦，鸟啊呢，失去啊，哈，啊树啊错掉，鸟啊无所在藏徛啊，藏做收啊，暗个这草莓啊真侪啊，草莓啊是鸟啊，哦，一按一记都是七鸟啊，哦，麻雀的食物啦，啊，所以呢，有人都爱联想啊，不会啦，哦，一按三不五时有看到哈，但是看到无济，啊，是因为呢报纸在讲，一按就跟咱来。分享不一定你这几天有看到，因为人在讲，咱就特别较注意啊。啊，你看到啊，甲伊安同款，古锥吼，你会惊啊？你就带赶走，你袂惊，你就带抓起来，甲伊，这个甲伊佚佗，哦，一跳往远，你跟伊跳啊，看谁跳较远啊，

这首歌是吴兆邦甲唐丽所唱的《草莓啊人春风》。听众朋友，伊安哦要来做广告啦哦，咱听众朋友在问伊安八八节干有啥物的回馈活动？今仔日出来呢？今仔日开始吼，买咱的保健的物件吼，啊，搁有买咱的珍珠霜哈，咱吼满3600块就拍八折，满3600块就拍八折啦哦，啊，这个期间吼，干那2礼拜的时间哦，吼！啊，咱的保健的物件，关咱的这个葡萄糖胺啦、舒钙啦、吼诺丽加索、吼益生菌，哦，啊，搁有咱三合一的这个物件，三合一啊，咱这是吼纳豆，啊，搁有三黄加红景天。好，三合一诶，三品哈，卵磷脂啊，这嘛是啊，满3600块拍八折 ，B 群赶快满3600块拍八折，啊，咱一旦到，啦哈，满3600块都拍八折，你哪讲？买单一项的嘛拢同款啦，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哦，买益生菌880块，啊，即马吼益生菌哦，无三罐2500块啦，都是呢满3600块拍八折，总共哦那是要咱啊到3600块都爱买五罐吼，五罐啊只要3520块啦哦，对，五罐啦，啊平均一罐704块，880块加704块，一罐都新180块诶，快要180元呢，啊买五罐180元，五罐啊真正新真济啊，只是讲咱即马就是按满额3600块拍八折，啊譬如讲咱买咱的珍珠霜，一罐1800块，2罐3600块，2罐3600块搁拍八折。伊安爱升级的哦，剩小就很慢嘞吼。伊安升级，3600块拍八折啊，等于呢2880块。安尼平均一罐是1440块，好，这是伊安省的珍珠霜。买咱的产品哦，咱的保健的物件，啊，搁有咱的珍珠霜吼，油无包括，另外一个叶黄素目前是欠货，阿未来，所以呢，嘛无得加，无包括得加，因为呢，阿唔知啊，什么时阵该寄到位啦吼，安尼在咱欠一直欠嘛歹势，所以吼，咱的叶黄素欠货嘛无得即摆回馈来得吼啊。参像迄 B 群吼，一罐480块啦，赶快你会当到3600块，赶快嘛是会当拍八折啊。如果咱那是安尼四百八十块拍八折的，四百八十块拍八折的，都384块而已啊。所以呢，拢有啊，拢有回馈啦吼，满3600块拍八折，油啊，搁有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啊，搁咱的脆甲面嘛无包括在内哦。油、叶黄素、脆甲面啊，像像迄喉糖都无包括在内，这是啊，咱来做一个啊广告啦，感谢恁。

0: 用西电所带来歌曲《拜拜啊时机》，
1: 木瓜啊是啊，热天哦，较大出的这个水果啦哈、哦。啊，木瓜呢真好生，真好培养哦。啊，即马人诶木瓜吼、哦，即马啊个有矮化哈，都在吓都可以吼，遐矮矮啊，矮矮啊都会当诶生木瓜啊，都较好办呐吼、哦。这木瓜啊，咱台湾人哦，这敢那是日本时代的时阵呢，哎，以前之前有看过一个资料吼，就是讲这木瓜以前哦，哎，这个拢无人要吃，因为哦，食了了后都有一个味，吼、哦，无啥人要吃啦，哦，啊，哎，这个后来呢，是因为哦，就是讲，有经过啊，哎，好好啊来带伊啊，这个。栽培啊，吼，好好来改良品质啦、啊，品种啊，啊，所以呢，即卖木瓜呢都袂哦，安尼接近都烂，啊，嘛较香较甜，所以呢，都较有人要食。啊，木瓜也是啊，热带的水果吼、啊，在东南亚的国家吼、啊，伊嘛拢有啊，拢有诶木瓜啊，木瓜就好种诶嘛，哦、啊，迄有木瓜籽啊，哦、啊，对。有可能会生出来啊，哦，所以伊安定定看在咧路边哦，还是人到的门牙口哦，都有出一张木瓜啊，真正会生木瓜呢，哎，虽然讲吼、哦，无人的专业的栽培哦，每一粒拢足大粒的啊，吼、哦，啊，佫生甲足歹啊，啊，不过呢，有生吼、哦，哎，都会当食木瓜啊，都免去市啊买啊，吼、哦，啊，咱呢一般咱食木。瓜吼，咱食木瓜是食迄果实啦，哦。但是讲迄东南亚吼，一寡国家吼，因有食木瓜叶啊呢。木瓜啊，原产地吼是伫美洲啊，热带地区啦，啊，佮传来到亚洲吼。虽然讲吼，即、這个木瓜啊，伊啊需要诶即个环境吼，毋是讲真严格，啊，毋过呢。那是爱哈、哦，有好好栽培啦，伊个会哦生伊个即个果实个会较济吼，啊个会甜吼，伊也冇食过迄无甜的木瓜哈。啊，咱台湾吼，到当然啊，真侪国家吼，将迄木瓜当作是水果吼，啊算是哦高经济作物，就是讲啊，就是咧种起来吼，啊要来做生意，要来卖，大多数是安尼专业的啦，啊家己。但是讲厝诶头前后壁啦，炕底啊吼，啊有所在呢，种一下木瓜吼，啊最好生啊，啊最高生呢，安尼嘛有水果通食。伫台湾木瓜吼，一年四季啊，拢买着啦吼。啊木瓜营养价值真高啊，含有着真侪种诶营养素啊吼，啊即因为伊有维生素 C 啊吼，啊搁有啊即个抗氧化。素吼，抗氧化物质吼，啊，佮有木瓜加素，木瓜加素会当帮助消化、分解蛋白质、甲糖类吼，糖类就是咱食的淀粉啦，哦，所以哦，算是哦真健康的水果。

果哦，算是一个健康的水果哦，哈。啊，无熟的青的木瓜哈，伊的这个价数，木瓜价数哈，比熟的木瓜价数搁较济，济足济足济。所以哈，那是讲有机会啊，食食青的木瓜嘛，未歹。青的木瓜丁丁啊，下落煮汤，哦，下落煮汤介好食。那亲像哦，煮较未烂的冬瓜哈，啊，人迄东南亚的国家吼，因为当迄青的木瓜来串丝，以前敢那有听过人讲淡仔孔呀，啊，大大串丝啊，啊，串好串签嘛，串丝呀，哈，啊来。捏啊，叫做凉拌青木瓜丝。这木瓜哈，伊咧要确保着伊的品质啦哈，所以呢，那个种木瓜的人哦，哎呀，去带蔬果哈，带迄较歹的啦，还是较济诶，迄个细粒的哈，细粒的果实哦，带蛮远掉，迄叫做蔬果哈。啊，不过木瓜呢，伊迄木瓜树哈，啊，伊无讲介。介栽介大枝啊，所以风台一来啊，一扫过吼，规片拢倒去哦。迄时阵啊，木瓜就足贵啊，足贵啊啊！啊，那无风台呢？这木瓜哈、啊，都价钱都较平民化哈、哦。有一阵啊，木瓜真正足贵诶啊，即马有较俗啊啦。木瓜吼、哦，真正那是啊，好食诶吼，真正啊袂臭钱诶啊。啊，迄、那个青木瓜啊、哦，青木瓜都是青诶木瓜啊，青诶木瓜吼、哦，这会当煮菜，看是要煮汤啊，还是要红烧啦哈、啊，青炒。凉拌拢就好食，吼、哦！这个青木瓜哈，诶、哦，料理咱家己咪样做呢？这东南亚诶，这这个民众哈，到底东南亚的民众，还是按东南亚来咱家诶，这个民众呢，伊拢会做一个凉拌青木瓜丝。都是青的木瓜，大家皮哈，大家下掉啊，大家大家串做这幼幼啊，串签哈啊，串签嘛啊，这青的食青的食凉拌的哈、哦，那个青的木瓜哈，大家串签啊，还有小番茄、高山茶、柠檬哈、辣椒、姜哈啊，然后加大一点橄榄油、糖、盐。哦，豆油淋一点嘛，吼、哦，安尼酸酸甜甜，吼、哦，爱加系糖啊，酸酸甜甜啦，吼、哦，啊系柠檬，吼、哦，安尼酸酸甜甜，啊，有诶，搁系哦，迄、那个鱼露，吼、哦，都无同款，啊，刷了啊，你搁带第一款诶土豆，吼、哦，迄、那个油诶土豆，甜甜诶土豆再拌一下。非常好吃，非常好吃啊！凉拌青木瓜丝啊，爱会记诶吼，爱下这个柠檬啊哈，啊搁有糖啊，恁这个因一般吼，即马是讲加上咱台湾的这个口味啊，下高山茶，无一般依然是无看到高山茶啊，不要紧，安那食哦，你介意就好，迄口味口感。咸正你家己去调啦哈，啊，迄木瓜叶啊，讲会当食啦。啊，即咱台湾是较无食吼，啊，但是呢，讲吼，即当然啊吼，诶，国家吼，因有台木瓜叶啊，吼，摕来煮呢，吼煮，啊，要安那料理迄个木瓜叶啊，就是讲你木瓜叶啊吼，爱先来杀了后吼，迄苦苦的味道会走去啊，都袂苦苦啊啦吼，啊，再来吼拌吼，迄个辣椒。哦，讲安尼就好食，这是啊，当然阿国家的人，当然阿国家的人，足侪人哦，因为食物件拢是拌辣椒，亲像迄青木瓜吼，啊是诶，这个青的山呀啊，青的芭辣吼，拢去混啊辣椒粉，咱是唔敢安尼食啦吼、哦，啊你这个木瓜嘛，对，木瓜叶啊。木瓜叶啊，讲哦，除了吼安尼啊，撒晒啦，啊，温辣椒以外哦，哦，啊，这个木瓜叶啊，吼撒晒了，啊，佫会当下来炒，吼、哦，啊，会当撒晒，会当做沙拉啦，吼、哦，会当煮汤啦，吼、哦，啊，是讲呢，撒晒了后台天开哦，来包哦，包食物，就敢那咱迄高丽菜撒晒来包菜啊，啊。看你敢食无？你家己去试看卖啊！哦，这个青的木瓜吼、哦、有苦苦、胖胖啊，啊苦苦呢，食食讲会回甘啊，就敢那吼，迄苦瓜同款呢，食食会嘴会甘甘。你试看卖，总讲你那是啊，
咧厝诶都有木瓜，有种木瓜啊，你会当试看这个青诶木瓜来煮汤啊，啊熟诶木瓜哈、啊、做水果哈，啊青诶木瓜嘛会当做凉拌，啊木瓜叶啊会来炒菜，但是建议是杀一个，杀一个了较袂接口。天涯流清。

咱来讲吼，有一名42岁起考的医生哦，啊，伊呢，那是啊个少年呢，甲42岁哦，啊，但是有一天吼，伊就咧困的都无醒起来啊，都无个醒起来啊呢，哦，啊，这个医生的太太伊讲哦，因这个医生的先生啊，就是哦，医生太太讲因先生啊，哦，生活习惯较好，唯一的缺点就是对家己要求较悬呢，佮加上吼，哎。真袂晓安尼放轻松啦，啊，大脑明明都需要休困的，但是伊一直在想工作的代志哦。睡眠品质真差哦，哎，这个睡眠品质真差的情形哦，常常让伊困一两点钟久就醒起来啦，吼、哦，一天困一两点钟久就困袂起来啦，哦，因为呢，这个大脑拢无在休困啊，啊都。42岁在困梦啊，在困梦当中都。顿起啊，都顿起啊啦！哦，啊，这心脏科的医生讲哦，咱的心脏的疾病啊，确实啊，有可能啊，造成哦猝死哦，都是咧，突然间就死去哦，猝死就是安尼啦哈，暴毙突然间就死去啊，心脏的疾病啊。譬如说啊，心肌梗塞，吼、哦，啊是先天性的心脏疾病，啊，啊，佮有咧主动脉剥离、主动脉狭窄，吼、哦，这种有可能和原本哦，都好好的一个人，突然间都断气啊，吼，啊，这个心肌梗塞，吼、哦，造成的猝死的案例比较较侪，啊，啊，另外年龄啦，吼、哦，食薰啦，三高，吼、哦，这种是心血管疾病，啊，一个内底吼，较危险的元素啊！啊，咱这几年啊来吼，这一些心脏科的医生啊，因讲有观察到啊，有一寡吼，这个心肌梗塞、心脏血管塌掉的患者呢，年龄拢在轻啊，因咧无迄种传统的危险的这个元素啊，但是因为工作压力足大，长期困眠不足啊，休困无够啊，输掉心肌梗塞。啊，为什么哈、哦？这个困眠无够，工作压力大啊，休困无够啊，心肌梗塞呢？这是啊、哦，就是讲因为啊，长期压力大，造成着哈、哦，心脏血管内底哈，迄、那个这个心脏血管内底哈，就是迄血管啊，血管壁哈，帮啊，血管壁帮啊哈，迄、叫做呢，心脏血管内斑块破。裂哦，就是心脏血管壁、血管壁崩啊，即马一崩哦，就形成血夹啊，即、这个血夹咧流伫这个血管内底流动啊，就吼、哦，打迄个血管哦，在突然间在塌掉诶，啊塌掉诶哦，就心肌梗塞哦，就无命就断气啊啦哦，啊真侪人以为讲哦，心脏血管诶疾病啊是中老年人诶问题啦哦，啊但是呢，这个中老年人哦，心脏血管疾病啊，本来咱都有这种的共识啊，所以讲会较注意啊。啊，这个少年人啊，较未去想到这部分啊，哈、哦。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哦，第一啊，工作压力较大啊，长期困眠不足，休困无够，啊嘛无意识到哦，心脏血管的这个问题，无意识到有可能哦会。更会帮哦啊，所以讲哦，这压力大诶，在啊，等咧拍拼诶，30岁到40岁、50岁，这族群呢，那是讲咱平常时咱都是工作压力足大啦，啊，长期困眠不足啦吼，休困无够啦，哎，建议吼，你一定爱改变吼，你诶生活形态吼，爱舒压，因为你压力吼会伤害心血管啊，啊，有诶人吼。是呢，这个要困之前啊，饮酒哈，这嘛唔好呢，这唔好啦。心脏血管的医生讲吼，你这个要困之前啊，饮酒啊，酒精哦会增加血压，影响到心跳啊，容易啊引起啊心率不整啊，心跳无正确、无正常，心跳无规律、无正常，所以呢。嘛，真正无建议啊！吼，就是咧，要困之前哦，啉酒吼，啊，佮有咧压力大的人哦，想要啊，互家己咧，一旦放轻松，一旦困啊，啉酒，这不对的，不好啦！哦，啊，这个咱吼，这个一寡吼，
这个心脏吼、哦，心脏原因啊，在啊、来猝死啊，是咧啊困的当中啊，这主要是因为吼、哦，咱在困的时阵啊，吼、哦、有可能啊，有可能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啊嘛有可能咧交感神经活动哦，这个影响到心脏啊、哦，所以呢半暝啊吼，困啊困啊都无醒起来吼、哦，啊嘛有人讲安尼吼，嘛真好啦，但是呢这现在少年42岁啊，医生诶，42岁医生啊，啊佫有家庭啊，有某有囝爱顾啊，啊佫有爸爸妈妈伫咧啊吼、哦，所以呢安尼哦嘛真正互人唔甘吼，唔、哦、甘啦吼，而且咱一生啊无长。希望讲咱拢是可以呢，寿终正寝啊，寿终正寝啊，那是啊，这个活到咱人生啊，这个真正。

上尾上尾一段路啦吼，哎、欸，人生啊，嘛是诶，即、欸、卖平均余命拢八十几岁啊，七十几岁、八十几岁啊，所以哦，诶、欸，当活较久诶啊，啊，健康诶活吼，人生诶该看较侪啊，人生诶即、這个快乐诶代志啊，诶、欸，累积较侪啦吼，还较袂吼浪费着来世间诶即时间。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0的被围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人生这条路，这是张燕青加陈淑萍所合唱的歌。之前因有唱一首歌嘛，最好听的，叫做《上海之恋》，这首歌嘛，真好听。

0: 金刚文所唱的歌《爱情有单》，
1: 安排龙千玉唱的歌《空白纸》。

泡面哦，泡面啊，一个叫做方便面呐、啊。啊，咱好出诶啊，传一条啊，是诶，伊呢，譬如暗下半暝啊，巴肚就枵诶时阵啊，泡一个啊，煮一个啊，迄时啊，袂要紧啊，啊，唔通定定食，唔通吼欠，定定咧食诶泡面，泡面大多数油煎过，定定食迄油煎过面，你家己都知影无健康。泡面呢，调味包，伊拢会味素盐诶迄包，拢会加下一寡，看个人啊，你家己去斟酌，你要食较咸诶，你就下较济；要食较少，你就下较少。哦、你唔通讲讲，规包拢在弹落去哦，唔对，吼、哦，咱伊也是加传一寡，互咱用诶泡面吼、哦，伤过油啦，啊个泡面呢无啥物营养，所以讲呢，你若要食泡面，上好是用煮诶，吼、哦，先来杀一摆，再来泡，还是讲再来煮，啊你下一粒卵、青菜，啊那是讲冰箱都有切好诶肉片，你嘛在下落。安尼较营养，你就打泡面，来当作是面条，安尼来用调味包、味素盐迄包，唔通下伤济哦，唔通规包拢下落去哦。你若规包拢下落去，啊，你真正食重咸泡面是咧无方便的时阵哦，再来食。

0: 台这首歌曲是安英红所唱的歌《七里香》，七里香。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粗橄榄油，啊，佮有葵花油，粗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粗橄榄油诶，是啊，会刺刺，阿妈袂贵，一罐一千四四。580块，咱这粗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而且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的牌，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风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错干那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近期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卖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罐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因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诶管温专用诶葵花油，不止讲，互咱伫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诶哦。咱即款诶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诶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诶单元不饱和脂肪啊，诶，遮尔啊悬啊，而且即款诶葵花油。内底还佫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袂变质，厨房嘛袂有油烟，厨房袂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块，1980块，八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

安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 2307-2855 跟咱来联络。来安排歌曲，宣布文黑唱的文黑。

天气啊，进修咯，胃口较歹啊，想要食些较凉，营养师吼又推荐几项，食了诶凉诶，啊个好食，啊个诶会饱，热天诶好食诶甜汤，即几项甜汤你会当参考看卖，家己做嘛足简单诶。第一个就是豆花，豆花就是豆奶加豆花粉来冲，可能卖叮当伊就会凝固。大多数诶豆花粉是石膏啦，吼、哦，还是食用石膏会食诶，啊那无就是盐卤盐水做诶。豆花上简单，每人做好的嘛，会因呢。啊，伊豆花内底来加红豆啊啦、绿豆啊啦、芋啊啦，你爱食的啥物物件拢好。你若食饭食袂落，你就食只豆花。啊，唔过食豆花了后，饭都要减少哦。第二个就是吼、哦，柠檬爱玉。

檬甲蚵油，你会当去买蚵油的籽，家己来洗蚵油。伊安吼有一摆去佚佗，游览公司带咱去看台湾平地种的蚵油哦，种几大片呢？嘛是无俗个，一包干50块，提顿来洗。即马伫干妈店、伫量贩店啊，拢有卖哦。台湾家己种的，一包50块，袂讲真贵，会当洗一鼎出来。蚵油你着掺。柠檬吃落去，还是掺百香果，热天嘛百香果，酸酸甜甜，介好食，会当补充维生素 C， 还有膳食纤维。第三个就是水果西米露，西米露你去干妈店去买，一粒一粒细细粒啊，那米的迄种的西米露啊，煮好食啊，你甲搭水果切切的再放入去，加一寡牛奶，加豆奶买，因为水果西米露有蛋白质，有水果维生素 C， 有矿物质个维生素，西米露是淀粉啦。第五个甜汤啊，煮一粒银耳甜汤。银耳都是白芒硬，白芒硬含有多糖体、水溶性膳食纤维、矿物质哦，这会当帮助咱的胃肠的运动，强化免疫力哦。白芒硬还会润气哦，生脆软，会当提供身躯的水分保留掉的啦。白芒硬你搁加一个啊，红枣枸杞倒进来煮，搁较好。第五个叫做绿豆薏仁汤，绿豆加薏仁下来煮啦，这会当毒食。饭吃不下啊，无胃口啊，你就煮一点啊，绿豆、薏仁，绿豆甲薏仁斗阵煮，饭吃不下哦。你唔通绿豆、薏仁食在，饭阁继续食，你伤济啊，淀粉太高了啦。那是吃不下啊，咱会当食这個。那是啊，真脆大，你会当煮一下酸梅汤，酸梅汤吼、哦，内底唔是干嘛唔嘛啦，内底还有山楂，还有洛神花，这会当清热。解暑有当时热天真嘴干较受刑的人，煮一下酸梅汤，酸梅汤你买当去汉药房去贴，还是量饭店啊、便利商店啊，有人做规包的配方，一包一包买回来吼来煮，里面有说明书哦，真方便。

0: 杨静甲蔡小虎合唱的歌《幸福幸福》，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罐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的，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听众朋友，咱的八八节，8月8号，八八节回馈吼，即卖开始哦，即卖已经开始啊，买咱的产品哦，咱的保健的物件，啊，搁有咱的外面的珍珠霜，到到的满3600块，满3600块，咱都拍八折啊，都是个专家拍八折啦。咱只要付吼八折的这个费用就好啊，即马是打八折啊。但是咱的油，粗甘油甲葵花油无包括，啊，搁有啊叶黄素嘛无包括，因为叶黄素即马欠货哦，所以呢无包括得再来啦吼。啊，搁有咱脆甲米啊，吼，咱的脆甲米啊，像咱的水梨膏啊、芝麻合枣膏啊，吼，啊咱的喉糖啊。元气糖，这嘛无包括的哦，3600块拍八折，这项目内底啦。啊，咱所介绍的产品呢，有诺丽效。

酵素一罐是990块，软喉糖一包130块，我们的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蔬菜呢980块，大豆软磷脂980块，这个 B 群呢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880块，因为现在在做这个八折回馈，所以益生菌都没三盒2500块，没有哦，没有三盒2500块，到底用3600块拍八折。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三合一的胶囊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解罐1500块，我们的金珠松外面的一罐1800块，咱所介绍的这些保健的东西咱都合起来可以满3600块拍八折，我们的油、水饺米啊，以及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底，比如讲咱益生菌啊，买5罐，买5罐吼，平均一罐甲700.4块，700.4块吼，原价是880啦吼，700.4块就省100几块啊，5罐省搁较济吼，咱若长期有在食，长期有在吃嘞，即卖呢到顶台买起来啦，到顶买起来吼，算较会好啦。咱这物件拢会这个保存期限拢介长。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

张龙龙的歌声，你敢有真心爱过？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哦，就讲咱那是食素食的朋友，还是讲哦，咱都工作的时间真长啦，啊，真容易疲劳啦，咱要找一个营养的补充，伊安是建议啊，维生素 B 群你也当补充一下。维生素 B 群伊主要的功效啊，就是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将咱的营养素转化作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啊，那是讲咱食物件就食较少啊，像 B 群，你都来补充一下 B 群。B 群会当帮助维持能量的正常代谢，啊，佮会当维持皮肤、心脏、神经系统正常功能，阿嘛会当帮助消化系统的健康，另外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吼脂肪甲肝糖合成，对咱的身躯的脂肪、胆固醇的合成，甲氨基酸的代谢拢有帮助。伊安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有16种的营养素 ，B 群内底8大成分。一定有的，另外还增加了8种的维生素矿物质，一罐30粒装，吃一个月，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哦。一罐只要480块，一罐480块。咱这个 B 群，同款是健身公司的产品，跟咱的葡萄糖胺、舒钙、叶黄素、益生菌，拢同公司，同品牌。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一安联络。跟爸爸节，爸爸节的回馈，买咱的产品啊，包括咱的保健的食品，啊，搁有咱的这个金属松，外面的金属松啊，只要满3600块，咱就现拍8折。3600块拍8折的价钱哦，即马就是8折回馈。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咱的活动呢到8月12号，8月12号结束哈，跟他短短2礼拜的时间，叶黄素即马欠费，所以呢，即摆哦，咱的回馈都无算叶黄素的内底。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855000赫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也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4: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5: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教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串小号的歌声，挺立到底。

在屏东的恆春在地很有名的日头蒜，可能有很多人会为你的去咬到底日头蒜是算哪一种蒜啊，或者是日头汤加蒜啊，这样敢会吃的？其实都不是，这日头蒜都是日头，不是蒜啊，也不是日头加蒜啊，也称作蒜，就是因为日头去皮了后的豆仁，它的外观跟蒜啊去剁得幼幼幼非常的同款，因此就称作日头蒜。日头蒜最早起源是在屏东，因为遐种田的人真多，做田非常需要体力。日头蒜配甜汤，有丰富的淀粉甲糖，会用好种田人快速来补充能量，所以就好日头蒜就变做种田人两顿之间常常看到的点心。现在已经变成他们在地的小吃，传统在地的日头蒜，他们的吃法通常是搭配甜汤倒进来吃。首先是将日头蒜给洗好清洁了后浸水，结果给煮好时还是用电锅给吹好时了后搭配甜汤还是刷冰，最后再选择想要掺的料，通常会掺粉泥、粉条也是营养吧。要吃小要吃冷都会用的，这是一年四季都会用的吃的甜品。目前在屏东车城甲恆春的街仔，也可以看到真多会卖日头蒜的。

现在很多朋友因为生活形态关系，再加上饮食方面没去注意，或代价不好，百病为顺，有的朋友甚至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该想看看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很艰苦不轻松。我们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参考，完全是诺丽果下去萃取的，这是高瓦性的诺丽果，瓦性非常的高，而且提炼酵素的技术也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那每天睡醒空白来吃两粒诺丽酵素，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在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这么热的天气，皮肤的状况很慢呢，皮肤乌暗沉打手，要如何来保持我们的皮肤更骨不会这样打打，这林东的珍珠民松应该来做参考，每天把面水清洁了后，珍珠松皮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也应该改善暗沉，因为我们珍珠松的成分在珍珠粉占的比例很高，也有水解胶原，芦荟的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 这成分对我们的皮肤都很好，分子也很小，很好吸收，很快就吸收。珍珠松一罐是50公克，1800元，若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让皮肤更加好更加水，我们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真侪人有一种观念，骨质疏松是老大人的专利。不过在临床观察发现，现在少年人也有骨质流失的现象。有一名30岁女性，因为健康检查接受骨质密度的检测，结果竟然显示说已经出现骨质缺少，所以妇产科的医生就会说，30岁是咱人生骨质密度上高的时阵，那是在这个阶段骨本无够，未来骨质流失的速度恐怕更加紧，甚至会提早面对着骨质疏松和骨折的风险。根据国健署的资料，咱人体骨质大概是在20岁到30岁是上高的，30岁以后咱人体骨质大概是每年以 0.5 到 1% 的速度的流失。那是少年的时阵无累积有够的骨本，未来

因对着停经、老化这因素的时阵，骨质将会更加容易快速来落降，尤其是女性，因为荷尔蒙变化影响，骨质流失的速度普遍的比男性更加紧。所以少年的时阵来欠骨本就非常的重要。另外，医生也说到，体重若是伤过轻，不但代表骨骼所承受的负担的刺激无够，也可能因为体脂肪伤过低，来影响女性荷尔蒙的分泌，进一步让骨质流失的速度更加紧。另外一方面，长期缺少负重的运动，加肌肉的训练，骨骼缺少外力的刺激，卖好骨质密度大大落降。所以医生有建议，要预防骨质流失，应该为咱理想的生活做起。除了爱维持理想的体重之外，一礼拜至少爱进行3-5次负重运动，参像快走、慢跑、背老推，也够健走，或者是其他的阻力训练。另外就是每天都要去晒日头，差不多10-15分钟的日头，有帮助身体来合成维生素 D。 来听七龙的个身体抗氧个机会。

咱平常时拿到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那是朋友需要纳豆，公司叫蔡林东的纳豆精华胶囊，这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际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够鲜渣，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元，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加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冇用来加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维生素 C 等等，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元，3盒2500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累的小花姜育恒的歌声，恭喜姜老好友老树橄榄油加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整大趟来台湾才来分装，非常的纯，100%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拿来煎炒煮煮凉拌都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讲吼是较无负担，一罐是一公斤装，580元，一箱六罐，2900元，等于是买五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中后来使用也无臭油爱味，那实在也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 原价一罐是260元，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元，赶快来电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上水的一首歌。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 2307061 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佫侪，今仔日佫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孙。

0: 准内啊啦。
1: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0: 哎，啊，你哪会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快乐向前行节目。

0: 你看蜗牛，蜗牛，今仔日足好看诶。
1: 嗯，蜗牛真水，真水诶蜗牛。

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逝。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

台，你与我还是山盟情谊。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岁月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坚固，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如果一个礼拜开始，现在月底了呢，
1: 对啊，
0: 本来是热了而已，但是现在是大热哦，那日本那个所在是热到四十几度呢，有的所在是
1: 人在外国中热浪，
0: 有的山洪爆发，有的路边角，
1: 无正常，
0: 无正常哩。
1: 一位的所在温度无同
0: 啊。哦，对了，
1: 嘿啦，
0: 从住伫咧台湾福气，福气到唔知啦，有一挂人个点么乱笑拍哭安尼，
1: 到哪知就退步啊啦。
0: 啊那要点么台湾，要乱笑拍哭啊，无你规日搬搬鬼啊。
1: 感觉台湾无好，就煞规日移民啦。
0: 你看遐有遐那些乱笑拍哭的吼，因为股票安尼趁价呢，本身阁有钱呢，爱就直接要阁乱哩哩，在里面啊做总统嘛，突然叫咩就用迄、那个，恁的钱哦拢摊在阳光上，钱拢摕出来，看偌济拢免好笑。
1: 等你做总统
0: 个，
1: 系啊，
0: 大家拢做有钱的呢。啊，讲咧乱呐，有诶无诶，足空，可恶啊！可恶到极点呐、来，偷偷摸摸，
1: 偷偷摸摸，
0: 高渣瓜，
1: 偷偷摸摸，
0: 哎呀，
1: 好记得偷偷摸摸，
0: 高渣拢嘛，偷偷摸摸，哎呀。

0: 这边好滴个吼，
1: 嗯，
0: 这喙齿拢拉掉了，
1: 哦，
0: 吓啦，拉掉了，
1: 嗯，
0: 啊，这较早拢真清哦，
1: 嗯，
0: 吓啊，过来，
1: 这我都唔捌啦，
0: 过来，这个退休啊啦，
1: 嗯，
0: 会议厅啦，我在你左右啦，佮从什么？
1: 嗯，
0: 重相逢了。
1: 哦，讲好。
0: 哦，这两句拢未歹听啦。好嘞。

0: 迄原版的啦。
1: 嗯。
0: 嘿，唔是迄个 AI 啦，那 AI 迄个未听的啦。即马讲即个迄个重相逢。

0: 这条都重相逢了。
1: 嗯，
0: 啊，这老歌星哦，有的现在醉意了了了了，啊，有人腰酸背痛了，啊，就像我健保卡提的哦，来住一个社就好啊。
1: 嗯，
0: 千万唔能这款想法，哦，咱都要治本呢，唔能治标。这个骨头吼、哦，你若无好，中间你来吃。

0: 红青的养筋骨都无唔对啦。
1: 嗯，
0: 好好啊，甲食哦，啊，食好即个呢，安尼骨头安尼轻松起来。
1: 嗯，
0: 啊，人会感觉讲啊，真爽安尼，佮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啊，佮安尼救筋、救脚筋，咱筋要互你练，啊，骨要互你练，哦，唱歌唔只会顺势，啊，无一寡老歌星啊，哪唱哇，真开都接袂着后开啊！啊，唱啊，个叫筋啊呢，哦，
1: 嗯，
0: 啊，人都唔知变喏，食红青的养筋骨，较紧啊，买顿来食。
2: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一切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就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痛就是未痛，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0: 骨头呢都无舒适哦。
1: 嗯，
0: 你都食这罐就对啊啦。这老白老李哦，唔是最近才来新广告。
1: 嗯，
0: 哦，
1: 老白煮啊，
0: 这样呢，筋要让你练，啊，骨头要让你练，哦，骨头哪用哦？行动往西，你拢唔免烦恼。
1: 对，
0: 哎、
1: 欸，每一个人的这骨头哦，拢会退化。
0: 哎、
1: 欸，啊，就是讲，咱上基本的爱家己这个顾好，伊这卖退化很紧啦，因为每一个人拢会退化。不管你是骨头啦、目睭啦，哦啊，是咧这个头壳啦、目都有啊，拢同款。哦，你零件用久啊，拢会歹去啊。啊，你就是爱甲保养。哦，啊，咱若讲到伫咧酸、伫咧疼吼，啊，你要加食者。嘿呀、啊，爱较骨力食安尼啦。产品哦，那下用买回来吼，你都要认真吃。你那安尼三只四药群都搁定来，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

0: 所以讲咱的这個产品吼，这拢老牌子啊。每一批货呐，要出厂的时阵，拢都要去送去有关单位检验合格安尼。
1: 对啊。
0: 嘿啊，所以讲哦，食咱的产品，这里安心放心来个食。
1: 做安全的。
0: 嗯。
1: 哦。
0: 对。
1: 骨头的问题，出片头尾到介绍，红青的养筋骨。找到江小姐的主文2999-8692现在你若买半打还有油菜很多
0: 对、
1: 这阵子而已啦、先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1: 往事难追忆、

0: 说声对不起啊！即马食着迄个垃圾油，迄、那个毒油的人真多，迄什么沙拉油好，
1: 食东食西
0: 啊，食多啊，你个好没？但是这当做哦，即马算提三千万出来，
1: 关出来，
0: 啊，完了入去内底咧抽钱啊，阿三，这是真严重的这代志啊，你啦，
1: 当然
0: 你看做这毒，
1: 大家拢嚼掉啊，
0: 大家拢嚼掉啊，
1: 酒会走未去啊，
0: 那即马要去食啥哦？拢嘛感觉奇怪怪，但是即马可能完了有，
1: 即马你买买嘛买袂掉啊啦，
0: 哦掉了，
1: 拢已经下架了啦，
0: 下架
1: 啊，即马就是咧处理讲看后续要安那来。赔些赔偿啊！
0: 你那有你就提个退啦。哎，哦，哎，
1: 哎，有发票。
0: 那要创3000万出来咧，你用退啊？你那会咧，伊个什么？伊个发票会使啊？
1: 哦，唔是，伊个3000万唔是用退，是捐出来。
0: 捐出来啊！
1: 哎，捐出来，要研究这个毒油啊！
0: 哎，
1: 系啊。
0: 啊嘛嘛是在。
1: 红退迄是正常诶啊，你钱已经共收起啊，
0: 对
1: 啊，人爱退啊。
0: 你正系咧，你毒油呢？泰山沙拉油呢？福寿福报呢？你中年呢？你靠呀！这是
1: 爱红退嘛？这伤害嘛？
0: 伤害嘛？
1: 哦，
0: 所以你若去食落垃圾油中间哦，哇！看破咱节目中哦。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哦，
1: 都爱食啦。
0: 将这垃圾哦，大肠、小肠、腹肚内物件，拢甲清清出来，用这罐就对啊啦。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2: 我讲过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喉渴、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除邪力的这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油脂、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成肝火，也会造成了青春痘。

0: 顶啊叠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黄连解毒丸。
1: 因为这个垃圾油哦，毒油哦，大家拢吃有丢了。
2: 对啊，你一天干拢食东食西，
1: 对啊，
2: 食到什么有毒的你嘛唔知。
1: 这大家拢吃有丢。
2: 哎，
1: 咱红青黄连解毒丸哦，金杯等于金清清出来，我无甲你骗，无你这垃圾物件。掉在体内这中间哦，那当时要甲你死，当时在你就搁唔知咧。
2: 对，
1: 啊，这个清肝，搁兼解毒，哦，这款红曲黄连解毒丸，这个火气呐，早晚五脏就好气哦。
2: 变成病菌，
1: 哇，真麻烦。
2: 啊，这病菌哦，无发作都是病菌，啊，那发作起来都唔知啥物物件。
1: 对啊，
2: 系啊。
1: 哦，啊，放了忘记记啊，啊。搁甲你闭结放袂出来啦，哦，
2: 嗯，
1: 啊，而且这个大肠小肠内底啊垃圾哦，一定要甲清清出来。你无甲清清出来中间哦，伊点啊甲你生东生西，哦，红曲黄连解毒丸买顿来吃，然后迄个条啊生啊规面迄款的啊，你买红曲黄连解毒丸好吃，哦，伊个条啊那家无半丝，啊面皮嘛会加较水安尼。红曲黄连解毒丸，啊，这一罐1200元尔。你若买半打，当然够犹太。
2: 对
1: 哦，找罗刚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寻梦园。

0: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个目睭疲劳等，这个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

0: 吼，唔通拖，奉请大光明金杯转来吃，唔通哦，这个时代啦衰退啦，或者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肺。奉请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嘿，这个目睭安尼模糊、酸涩、上疼、乌呀乌呀的呀，这是较简单啦。今日你讲安尼，目睭安尼涩涩吼，我捏捏捏捏，捏下迄个毛啊，都叫无去，无去就无法度啊。
1: 佫叫歹去。
0: 啊，即摆人拢有去的。手术这个目睭，但是倒转来，你同款都要甲
1: 滋养，
0: 这个肝肾补益咱的这个气肺，哦，滋阴明目，甲你补眼，当然嘛，嘛是都要个保养啦。无你甲后尾咧中间又个牙个，爱个手术一摆，所以你若手术的了的人，咱这红姐大光明甲嚼嚼，
1: 爱骨来嚼，
0: 哦，你目睭安尼吼，水当当。哦，会记讲你即卖若买半打吼，你诶油菜足多，哦，会记讲红星诶大光明咧，你若要买，拢找着江小姐，哦，啊你若买半打，伊拢会甲你油菜足好诶。
1: 2999-8692，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0: 王室只能回位哦。
1: 嗯。
0: 现在还第十二条哦，这地方真好听，有我就有你
1: 哦。
0: 嘿。
1: 嗯。

0: 那老的酷酷嫂这个朋友哦，
1: 嗯，
0: 我们家有一个玻璃边扫扇，
1: 对，
0: 哦，最好。
1: 这阵啊，感冒的人真济哦。
0: 哦，
1: 你
0: 扫扫袂好啦。
1: 嗯，
0: 啊，就医生就惊地扫啊，土水塞惊裂漏啊。啊，你若有扫净，玻璃边扫扇，你甲买一罐回去，这一罐1600块，物件唔当嫌贵，好用就是无贵。
1: 对，
0: 哦，赶紧甲细胞顾好。哦，较袂出一寡毛病走出来安尼。
1: 厝内底老爱爱食冰啦、凉的啦、冷的啦。
0: 食薰啦，
1: 啊食薰的朋友啦。
0: 啊炒菜啦，
1: 嘿，
0: 用素素的去这细胞的啦。
1: 嗯，
0: 哦，玻璃面扫扇，金杯等下食，这一罐1600。哦，啊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是无贵。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来，邓丽君的歌，你怎么说？

0: 的爱情还给我，
1: 还给我啦，
0: 还给我。
1: 哎呀，音不刚的差多济，
0: 都付出付出了，搿要搿要叫人行。
1: 嗯，哎呀，这无妥的对了，
0: 甜蜜蜜的。
1: 嗯。

0: 小城故事，
1: 嗯，
0: 这种才好听吼。
1: 嗯，
0: 啊，咱那个以前有青春胶囊吼，
1: 广告
0: 原料是法国的哦。哦，迄闽南呢，洗清气吼，以前有青春胶囊甲抹落去，甲胖甲阿妈骨那呢，吼、哦。
1: 嗯，
0: 啊，那迄头家娘、小姐太太，那个进一步搁较水呢，咱叫珍珠霜，啊，即马做较大罐。
1: 对，
0: 哦，
1: 三十毛
0: 的。啊，这个珍珠霜，搁较胖落去中间哦。你经过一段时间哦，迄一寡呢有诶无诶哦，拢无了了。
1: 伊会淡化咱诶黑色素。
0: 哦，而且面呢水当当。
1: 所以你 EGF 青春胶囊哦，搭配咱诶这個珍珠霜有迄
0: 无？
1: 哇！迄、哦、一段时间你会感觉讲有外面啊加真清幽
0: 啊。你若买半打哇，啊，够算个还好。看红菜要送互你。是你要送给朋友，
1: 嗯，
0: 送这组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你那买半打同款毛犹太啊，
0: 对啊，
1: 哦，一罐四十粒，1800块哈，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对，今麦产品哦，买半打哦，拢犹太啦。
1: 对，
0: 哦，
1: 嗯，
0: 犹太个，好你有看啊呢？
1: 哎，
0: 哦，啊，等小蛋就过来了。台湾时间1:04，为了大家健康，

0: 今麦都七点十几分啦。
1: 嗯，
0: 今麦刷到互恁点歌。
1: 对。
0: 要听歌的人，你卡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嘿，安尼就可以啊。
1: 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起床啊吼。我那边开关有起无，我煞未记。
0: 我看
1: 门啊。你去甲干一下吼。
0: 我干一
1: 下。我这边我那个起。
0: 有起落来。
1: 有啊。
0: 嗯。
1: 我起甲未记。哎呀、真无头神。
0: 对了。
1: 安尼。
0: 放下歌，恁听落会爽啊会啊。
1: 放一个伤爽，我怎啊未记哩？
0: 哎，我恁点歌啦。
1: 哈，
0: 哎，
1: 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哦，好起床啊！
0: 对了，
1: 嘿，
0: 2999-8693，
1: 对，2999-8693。
0: 哎，
1: 来，你好。
2: 京东王子车。
0: 哎，
2: 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嘛是第一炮的呀。
1: 第一炮
2: 哟。
1: 人生可比爱水哦，
2: 对啊，
1: 哦好，人生可比爱水，好，OK， 好，来你好，
3: 蒙奇啊，
1: 大
3: 家以后，
1: 秀珠，
3: 我秀珠啊，我要问你讲点红星大光明
1: 迄，广告，
0: 啊，
3: 都无讲，
0: 讲啥？
1: 大光明有啊，
3: 啊一罐偌济，
1: 两千啊，
0: 两千啊。
3: 好安尼哦，按照上我知影清淡，我有管你食啦。我即摆是讲要管一罐在高明，一罐面上上甲面甲迄个陆刚小姐讲遐。
0: 哦
1: 对对对，
0: 你拢找陆刚小姐就好。
3: 点卡伊哦，伊才接袂到。
0: 即摆卡伊有听，
1: 嘿对。
3: 即摆卡完了接袂到。
0: 对对对，
3: 好安尼哦。
0: 哦，
3: 目睭会涩涩安尼啊。
1: 哦，大会涩老吧，油这拢会
0: 在。食这上好。
3: 好安尼哦，
0: 对啊。
3: 大家拢听你的节目咧。
0: 哦，对啦，
3: 刚刚刷叫困未，我困未起呢。
0: 哦，算在。
3: 我
0: 听
3: 你直播嘞。
0: 哦，恁困了了，我们来只烤肉便当。
3: 我一困，啊，恁两个较大呢。
1: 嗯，
0: 好啦，
1: 广告完毕。
3: 我就欢喜的。
0: 好。
1: 阿杰，要听什么歌？
3: 我听，因为来回乡，那唔是回乡，我讲啥？我想有啥不要讲。我来去做，去做。
1: 古柏树流浪里哦。
3: 不是啊。另外一个，我来关键两点，你唱一个。
1: 关，人生可比爱水哦。
3: 啊，对啊，对。
1: 哦。来
3: 一条条啦，哎。
1: 好。好。
0: 这王太太嘛要听。
3: 啊，正卡有滴啊。
1: 嘿，正加卡有听，有在听电话。
3: 在讲明，迄一家食几条。
1: 你今麦阁讲到诶，你问到江小姐，因为我今麦无广告时间。
0: 今麦阁问到。
1: 得一个。
0: 广告时间。
1: 哎呀，哎。
0: 好。

0: 来，你好，
1: 王姐你好，
0: 哎，
1: 我建中好，
2: 好，
1: 点一条，相思啊相思，
2: 相思啊相思，
1: 哎，
2: 在想唱诶，
1: 陈秀文，
0: 陈小云啊，
1: 哎，
0: 相思啊相思，
2: 相思啊相思哦，
0: 相相相思啊相思，
2: 嗯。
0: 嘿嘿，梁先生好
2: ，OK，
0: 等下我来吹，
1: 好
0: ，OK， 来你好，
3: 你好，
0: 嘿，
3: 我点一首《追魂车站》，
2: 追魂车站，
0: 好，
3: 太太，
0: 英和呀，
3: 嘿，康太太，
0: 康太太，
2: 哦，好，
3: 谢谢哦，
0: 好，
2: 追魂车站
0: ，OK， 好，
2: 嘿，好，今个礼拜，嘿，
0: 无。
2: 姑娘
0: 落落啦
2: 哦
0: 哎呀
2: 哎对
0: 啦对
2: 过起来了
0: 对分车站
2: 对分车站嘛
0: 哎
2: 哎挂放了伤好
0: 大家跟他进来
2: 对分车站所以送给你啊
0: 哎呀
2: 姑娘
0: 我也在听一下不是要说你要姑娘啊来你好
3: 哎说
0: 哎哎
3: 建中
2: 好哎你好
3: 哦今天你放这个故事我听一下八个嘴啊
2: 那边有送母啦
0: 八个嘴你不听了
2: 对啦八个嘴啊
0: 八个嘴
2: 这不是 AI 啦
0: 这不啦这不是 AI 这不是 AI 啦
2: 这不是 AI 啦
0: 这不是
2: AI 啦AI 就拍电了
0: AI 就不一样啦
2: 对啦
0: 咱这不 AI 不 AI 啦
2: 呵呵呵呵呵放出来哦放出来哦那个 AI 唱出来哦没听爱啦
0: 哪里放哪里放的都没爱啦
2: 对啦
0: 对啦两位不见会听什么歌
3: 来听一个超
2: 量之乱超
3: 量
2: 之乱
0: 哦
3: 啊对
2: 哦好啦好
0: OK
3: 谢谢哦
2: 好
0: 好
2: 好来你好
0: 喂嘿
4: 你好
0: 你好
4: 兄弟你好
0: 嘿
4: 我点一条江都雅舞。
2: 江都雅舞。
4: 过诶。
0: 你那个唱哪个呀？唱哪个古先生？
4: 哎，过。
0: 啊？
4: 我姓古，古仔古。
0: 哦，古先生嘛。
4: 对对对对。
0: 好，好。
2: 江都
4: 雅舞不是江都乱情，我顶刚点你个点的江都。
0: 点岸边的去啊咧。
2: 你是要
0: 江都乱歌？
4: 啊，你去啊。江都雅舞啊。
0: 江都雅舞哟，
4: 哎啦，不是江都乱情
2: 哦，江都
0: 江都雅舞啦，
2: 哎，够差钱
0: 哦。啊，你无卡就讲讲者，
4: 啊，无啦，都放假在玩啊，卡
2: 就失
4: 掉啊。
0: 江都雅舞啦哈，
2: 哎，好啦
0: ，OK，
2: 好
0: ，OK，
4: 好，
0: 好，
2: 哎，好啊哈，
0: 哎，
2: 来，今仔日两票，罗传林老师写的哈，
0: 嗯。
2: 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哎，咱这个王太太甲小猪拢要听的吼，安尼报上完毕啊。啊，咱今日广告有较济，啊，所以这个欠欠啊用，存得这个十分钟吼。啊，所以讲，一向咱的广告拢存真济，无拢逐工广告完啦。啊，就是讲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吼，啊，拢是。这个传统的这个药材，啊，拢老牌子啊，吼、哦、啊，这朋友嘛，拢食个食真久啊，吼，拢二十年、三十年超过啊嘞，所以讲咱的这个产品，做恁安心放心，吼、哦，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吼、哦，所以讲买咱的产品来当来食吼、哦，你都要认真食，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都要搁顶来，吼、哦。2999-8692找陆港小姐询问。这个相思啊，相思我哪会找无呢？
1: 安尼哦，
0: 嗯，
1: 这个相思也找无，伊讲想找诶，陈小云哦。
0: 佮拄我刚才讲陈小云，啊，我今嘛改写陈小云，看找有无？
1: 好来，啊，今嘛再来，迄、那个
0: 嘛无，
1: 超靓奇软性好容易，来啊，杀起，呀，
0: 相思吼，
1: 来。
0: 嗯，
1: 超量自然生活路。
0: 好嘞。

0: 迄个草鸟之源，
1: 嗯，
0: 阿梁阿伯有听到啦吼，
1: 有啦。
0: 迄个相思啊，相思，这个梁先生，这地是什么人唱的呢？吴兆邦甲乔佑唱的呢？
1: 系啊，
0: 系啊，
1: 嗯，可能是歌名的讲唔对吧？
0: 对啊，
1: 嗯，
0: 我即马查出来哦，电脑查出来，相思啊，相思，
1: 嗯，嘿，相思啊，相思，
0: 嘿，来。
1: 嗯，
0: 甲放咯。啊，若要提产品，就会记唔当。我听者都戆呀。
1: 怎个又个未记？
0: 煞未记做阮产品，那就要用啊。
1: 安尼，阮两个都分到啊。
0: 2999-8692，
1: 找陆江小姐询问。
0: 来，相思啊，相思。

0: 梁先生，这条钓唔钓啦？
1: 嗯，
0: 什么蚂蚁给你爬上去啊？你呢？我要上市哦。
1: 哦，我要尿死。
0: 对啊，哎，今麦回来呢？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这都要买回去猛吃哦。
1: 嗯，
0: 有欧米伽十二，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尤其是有这个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拢足好，
1: 拢有帮助，
0: 然后量上钱哦，加减买顿去吃，
1: 佮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0: 我拢囥喺阮的食饭桌啊遐吼，
1: 嗯，
0: 啊，提箱就提了两粒就较太容易啊。
1: 对，
0: 对咱的脑甲血管拢真好，
1: 嗯，
0: 哦，要吃就吃这款的安尼，
1: 嗯，
0: 哦，啊，这无俗啦，一粒吼六十粒吼都要千六块，啊，买两盒才送一盒呢，
1: 嗯。
0: 切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切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了，对分对到这个车站去哩啦。
1: 对呀、啊，
0: 嗯，
1: 阿伯了对抗呢，
0: 永和的康太太哦，
1: 大哥坐车回来，
0: 好来，对分车站。

0: 对分车站，
1: 嗯，
0: 这条丢了哈，
1: 嗯，
0: 啊，那要伫三片，像我这海蜇头，
1: 够，公公，
0: 日本的大粒的这个蜜汁黑豆，
1: 特级大，
0: 哦，这种
1: 特别大粒的乌豆啊，
0: 乌豆，和你吃个老老老，
1: 嗯，
0: 啊，这个，这个什么？这
1: 海
0: 蜇
1: 头。嗯，
0: 哇、哦，整理好，你回去哦。
1: 嗯，
0: 你落去小黄瓜甲串一瓜落去。
1: 嗯，
0: 啊，佮弄迄、那个迄、那个香油。
1: 嗯，
0: 啊，辣椒佮一点仔落去。
1: 哎、
0: 欸，好、哦，
1: 爱食盐甲掺啦。
0: 这凉拌够好食。
1: 爱食盐水的人甲掺啦。
0: 对啊，对啊。
1: 啊，就安尼甲拌拌的吼、哦，哇，这热天时啊，哪讲食较袂落吼，啊，唔食要食啥呢？食食凉拌的哦，较清爽。哎呀、
0: 啊，热、啊啊、好食。你口爽是？刚刚要教好你的啦，
1: 嗯，
0: 刚刚糖啊，遐一粒一包一个包装啦，
1: 嗯，
0: 啊你摕落了才知道，哎呦，啊这肉酥啊，
1: 嗯，
0: 啊肉酥伊这内底有氨基酸，
1: 即嘛这肉酥吼、哦，我都安尼做干呢，
0: 哦，无简单，
1: 又绵绵安尼哦，无、啊、简单嘞吼、哦，啊个甲咱包装干呢足高水的，
0: 啊因为
1: 啊入口即化，
0: 老人迄、那个无喙齿啊，
1: 嗯，
0: 啊要补吧，补
1: 补袂落，嘿，
0: 啊咱这一口松落去。还有氨基酸，
1: 对、哦，
0: 够两百剂，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这个台湾养生美，
1: 一包包哦，
0: 这叫好吃。
1: 啊，那无掺粉的笋肉酥、欸，这里呀哦，
0: 嘿、欸，
1: 够肉条，这嘛里呀哦，
0: 肉条嫩嫩啊，
1: 嗯，
0: 啊，这肉条哪吃哦，
1: 嗯，
0: 氨基酸啦，两百剂啦，这拢有啦，
1: 嗯，
0: 哦，从吃吃到怎样，就是营养啦，
1: 对啦，
0: 跟水罗刚小姐。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定期注文
0: 像那个故事是、哦、要听江都雅物

0: 这歌逐条都足好听的啦。
1: 嗯，
0: 哎，啊，从朋友选的歌吼，嘛未歹听。
1: 嗯，
0: 即马我要过来唱这个歌，叫做《秋风也有》啦。哎，这个我呢有人选。
1: 嗯，
0: 啊，若要第三遍，拢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博多也准。
1: 嗯。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哦，你会记讲找到江小姐哦。
1: 对。
0: 2999-8690。
1: 2999-8690，找咱福岛江小姐询问。
0: 啊，都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哦。
1: 嗯。
0: 啊，当忙起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我独自入睡。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咱这是台北民本广播电台第二台855千赫，多谢各位听众朋友要阁收听咱一点真久幸福人生曾建文讲故事的单元。咱服务电话2288661，2288661，欢迎朋友加多多的利用。啊，咱即马继续过来听顶段的连续曾建文讲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咱顶阵讲观世音这个净盘啊，也就是入了七海的之水。恁能看迄个净盘，食水以后，但是内中有堆了七海的水，迄、那个水哪个倒落来，规个世界拢袂掉去。所以观世音啊，佛法无边，即马架起了就迄个上魂啊。

对了到这个凡间当土而来了。在这个长山有一个道士，这个道士呢，也就是在福建省兴化府宝殿观，观内有一个小岛，这个岛屿也就是叫做湄洲岛。湄洲岛是真小，但是这个所在有一个真大的传奇。当地都是掠鱼人较多，当中有一位姓林，名叫做元啊。林元娶一个某王氏，林元的老爸叫做林宝吉，因阿公啊代代是在朝为官，但是刚刚林宝吉这代呢，官不爱做啊，官不爱做要做官咯，无啦，咱们规家起啊，拢伫遐咧掠鱼啦。所以讲林元啊，伊就开始一直咧掠鱼，甲因某王氏阿阿婆安尼恩恩爱爱相敬如宾，平常时啊呢，都话真老实，佮乐善好施，也对当地人我那真照顾。啊，对因来人，大家拢对因真钦佩。我如讲，这里是林善林，也林冠因阿母真虔诚的佛教徒，也阿母结发生一个查甫，啊五个查甫囝。古早时代吼，大家拢希望讲啊，咱厝内面会当佫出较侪丁咧，因你若讲要掠鱼的人吼，咪当有较侪脚手通好掠鱼。所以，伊就希望讲会当加生几个查甫，拼命直直生，直直生。结果，跟他生迄个大汉的查甫了，啊，确实都拢生查某的，啊，真奇怪。伊所生的查某，拢比查甫较严格。迄、那个查甫叫做林凤月啦，身体真虚弱，三工一小病，五工一大病，啊，生下查某囝，大娘、二娘、三娘，啊，这个母娘啊、妻娘啊，这拢是因遐查某囝的名，大家拢真欠卡。林冠因阿阿婆是大工都伫咧想。即下过来生两个阿查甫，唔知要偌好哩。啊，无那讲单兵独团呐，万一即、这个大汉的身体足虚，啊，那有三长两短，看要安怎？所以阿阿婆啊，透早吼，安尼夜休起来，求神求佛，保庇地方平安，风调雨顺。佮再来就是保庇因某，看会当佮生一个阿查甫囝袂。这款的诚心在咧求求，但是吼、哦，一方面啊，想讲啊，他老啊啦，有岁啦，干嘛过会生？干嘛一直求一直求啊？咧，结果嘛就咧败安尼啦。这暗，因某往事，都困到真入眠的时阵，突然间呐、啊，有听见着海涌的声音，一水一直涌。一直游，目睭一个闭紧一看，家己那都是在海中啊，奇怪，四面是安尼光影影，未输敢那出日头同款，光甲到迄个海水拢会发光哦，乌死啊！一看到迄款情形，煞起条惊，但是啊，伊人煞未沉落去，无感觉冷，奇怪，但望见这个梦，这个时阵有阵阵的乐声传入来了。顺迄个乐声的方向甲看，半空中啊有两三个人影，对伊渐渐划来。王氏目睭一个闭紧，闭甲真大蕊，甲看一个较清楚哩。迄敢是因车堂所拜的观世音菩萨形象呢？边徛一个身材童子，脚只后一只大平鸟。观世音一身穿一身的白服，手提一个经幡。王氏在想，这是什么所在？因为当见到观世音菩萨啊，哎呀，迄个时阵啊，各位听起菩萨对着咧提起，王氏，恁阿阿婆一心行善积德。恁的前因后果，自该阿哥有一个查某囝才对，所以本菩萨啊，就再受你一路吧。为讲说观世音菩萨，将伊提起了着伊对玄通道人，甲提来迄个插头翁啊。

化作一粒的子弹，将到枕头啊，轻轻个叠一个，揪一个，迄粒个红珠啊，就安尼对着王氏一直射过来。王氏呢，感觉迄粒红珠到位的时阵，人煞起着惊，拄啊爱出声啊，随一个掰开迄粒红珠，全走对伊的嘴内入去啊。惊叫一声，王氏规人全大吓精神起来，哎呦，目睭闭紧一个看，是倒伫咧眠床顶。老家咧规身躯会冻干，啊，嘴对腹肚望看嘛咧，腹肚也无安怎，干那感觉一阵烧烧，一阵烧烧。因翁临关啦，因为你是啊吼，去出海抓鱼，啊人真忝，所以困了想入眠。因某大兄精神，因翁阿哥唔知影，王氏也无来拍醒着这个翁婿，但是各位。无在就通困咯，困袂去咯，才赶紧外衫穿一下，面洗洗咧，来到着这个厅堂，搁点起着三支的清香。拄啊伫咧拜的当中啊，就要来看见了着迄个佛刹观世音的形象，拄啊遐伫咧甲微微啊笑，微微啊笑，微微啊笑，互伊都感觉讲，迄个梦是真的哦，唔是假哦，唔是乌白梦哦，王是只鬼哩。求菩萨，你哪会当赐我，予我一摆生一个查甫囝吃？我愿意太低多样来给你答谢。休一个插落去了后，甲拨三个杯，拨看嘛哩，拨无杯，王氏感觉真奇怪。拄只迄个梦，那是有灵验，这个杯应该是爱有三个杯才对。但是卡薄都安那薄薄无杯，那好我生一个查甫囝，生一个后生，安那都卡薄薄无杯。所以王氏啊，伊感觉讲那安尼都只是啥哩乌白乱梦咯，伊也就安尼无搁再薄杯，对房间啊都出来啊。这个时候已经是五更了，伊家己只衫换换哩。来到着外面的所在，伫咧煮食，这件代志，也就安尼不知不觉，家己渐渐来放袂记了。可是事过一个月了后，王氏感觉哎唔对了，为什么唔对呢？倒位也唔对呢？一个月应该爱来，一个月奈也未来，煞慢去了。过等几啊天，我那无来，过慢去了，唔对唔对。安尼，阿来去找先生看卖咧。霍先生一个面骨扎落去，讲啊，你已经有心了。因为有心的时阵，每一个扎落去有双面来发生。王氏已经欢喜，将你走转来到，到这个佛祖的面头前，伫咧拜谢，也将这段欢喜的代志，甲伊的翁婿提起，搁再将伊梦中的代志，对因翁林元伫咧讲。林元看到真欢喜。那安尼绝对是观世音上主观音上一个后生要来护咱咯，翁阿婆是安尼欢喜噶。但是这个欢喜的日子总是真经过，一直到甲宋太祖赵匡胤登基，拄好是了建隆元年，也就是西元960年岁初庚辛年。庚辛年会记的吼，拄好是都是3月23即天的黄昏，古历的。西北方的所在有一道的红光啊，斜对了着这个临界触角而来咯。一这座的红光就是斜入了后啊，规间厝内吼，各位是安尼火光闪闪，金光光光，旁边是安尼四散，旁光光，王氏伫咧房间内，巴肚阵阵啊伫咧滚家疼，滚家疼，当然已经是顺月咯。林元知影，老早就准备三步伫边仔咧等啦。古早人咧生囝吼，真艰苦啊。虽然讲生过是烧酒芳，啊那生未过也是四地芳，生未过都叫做难生。唔是像你讲即马动不动吼，会当破白生囝，足轻松咧就对。在当时古早时代，自然的生产啦、啊，是足困难足困难的。我唔是查某的，但是我嘛知影讲迄款的痛苦。啊！即马王氏伫咧房间内，两只手吼，画伫个即个面床头，伊安尼突然间咁样出只皮安尼，三步是伫边啊吼，你甲倒出来。因翁林元啊，是伫咧厅堂，

啊，伫咧烧香，祈求佛祖，予伊个家后往事会当顺利来生产。香啊，拄好才插无偌久的时阵，人走出来伫咧讲啊，讲安怎？讲是啊，是啊，是啊啦！林官听到声啊，真欢喜，是查甫的，或者是查某的呢？我是查某的，听到查某的，一半欢喜，一半我那失望啦。但是当然会当母子成平安，这嘛是好啦。啊，无要安怎？加减啊，亲，唔则赶紧答谢神明，烧金放炮。三月二三，各位，林官的查某囝来出事，这个就是未来天妃娘娘天上圣庙妈祖出世了。

妈祖出世伫咧宋朝，多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建隆元年，也就是西元960年。在咱农历来甲算起来是岁初己申年3月23，所以讲3月23就是叫做妈祖生。妈祖是出世伫3月23，但是3月23即天真奇怪，所有的抓鱼的人拢无出来抓鱼。当然啦，讨海人大部分拢是拜妈祖，妈祖生无出去抓鱼，应该袂感觉奇怪。但是呢，这有一个典故，唔是为着妈祖生因无出去抓鱼，原因何在呢？也是伫故事阁继续听落去，你就会知影。即马讲妈祖来出世咯。真奇怪，这查某囡仔出世真严格啦，暗哭。人个囡仔吼，若生出来真哩，伊袂哭啊。三伯吼，尻川皮一直甲拍，一直甲拍，拢袂哭，害咯。害了就临冤，你哪阿母？想讲阿达这个查某囡仔，袂爱阿也袂哭，嘿，阿无敢会哀教啊。古早的医术无像你讲即马遐尼发达，甲检查看嘛咧。三宝寸手寸去囡仔的厝内嘴内面干哪看嘛咧？嘴一道点动，但是偏偏啊唔哭也唔好，巴肚枵伊嘛唔好也唔哭，足奇怪。另外因阿阿婆啊，全规点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像的头前，逐工都点在咧甲求，求这个囡仔看是毋是会哭。拢未哭，就安尼甲号一个名啊名，这个名啊名甲号做灭，这个灭意思就是讲得点的意思，灭点。那讲白话讲做阿点啊，伊都拢无要哭啊，唔则甲叫阿点啊。所以讲临灭，这是读这个文音字啦。那读白字啊，应该是甲讲号做临点啊，真点就对啦。一临灭牛。牛啊，是咱后来改称呼的，后来那个称呼叫林伯牛。所以林伯啊，伊细汉的时阵拢未哭，拢也未哭，但是一切拢真正常。许多人啊，也并无因为讲这个囡仔唔好啊，你来感觉讲安尼就好，更加阁小心替你甲照顾。日子一天一天过，目一日呢啊。林立已经有四岁了，四岁的囡仔伊啊，飞筋都非常的好，反应拢比遐大兄大姐啊，加好咧几啊倍。各位朋友，这段故事过来的演变安怎？明仔载同这个时间，曾建文再阁继续讲述落去，因为这个故事有较长，并且明仔载再阁继续收听。等下还阁有另外。故事要讲给大家听，希望大家收音机卖准走，阁继续听落去。

咱普通一般的人吼，那是讲到佛法啦，拢会感觉讲这个佛法真深，佮真玄，佮真奥妙，尤其是去讲到大乘的佛法。

这更加会感觉大乘的佛法啊，是一门真深的铁学科，研究起来是非常的困难，非常的费神。所以讲，都有真侪人啊，都无耐心落去研究落去啊。个，毛真侪人认为佛法啊，甲咱这个生活当中啊，无讲大牵连。研究佛法有啥物路用呢？根本啊是加了时间的嘛。各位，事实上，这款的观念啊，拢是大大错误的观念咯。佛法那是要认真甲讲起来吼，伊不但是知识阶级所爱研究的铁学，佛法甲咱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牵连是真大。伊归是大乘的佛法，伊不但讲到出世法，咱普通时吼日常生活的世间法，更加是说明着更加详细。咱若是有时间落去研究佛法经典啊，按照佛法所讲的落去做、落去修，安尼咱的生活会充满幸福甲快乐个。你的涵养、你的智慧会加进步真多，你的领悟力、你的勇气，包括你的智慧，你头脑加真好。像你讲《金刚破戒婆罗蜜多心经》这本佛经，这段经文才短短262而已，但是伊内中所包含的真理啊，是无穷无尽。你那是悟会到，做会到啊！你不但讲会当成为是圣贤，在社会上你阁是活佛，你原来是活菩萨。因为《破戒婆罗蜜多心经》啊，伊是大藏经的浓缩品。我起头在咧研究经文的时阵吼，我并无拜师，嘛无时间去听经听道理，我只是一直看，一直悟，一直想，一直想。好参照是日日拢有伫咧进步同款。后来我发觉讲，《金刚破戒婆罗蜜多经》这本经书啊，不但会使予人心情平静，生出着这个无限的智慧甲这个度量。这本书是修心养性上介好的一本经书。只要咱人人啦按照经文的意思落去做，落去修，我相信讲咱即马这个社会啊，会增加真多的活菩萨，甚至有活佛出现过。那是需要。这个啊，破戒婆罗蜜多心经的朋友，欢迎您来咱服务处来索取哈。那么翻译到这本《金刚破戒婆罗蜜经》的这个翻译者，就是伫东调啊，东调的时代哈啊，玄奘法师，并不是照一般人伫咧讲的讲做东三藏三藏法师哈。当然啦，要称呼三藏法师，我那会用的，因为一旦翻译经这个人，伊就是精通经律论，这个经律论宗这三宗，就是有精通的人，我那会当称呼做三藏法师。所以讲，这个玄奘法师就是这位师父的名。那么，伊一旦称啊，一旦来了解这个三藏十二部经典，就是经律论宗。当然，这个是一旦通彻三藏，因此啊，这个称呼叫做三藏法师。其实，伊的名就是上玄下藏法师。简单称呼就是叫做玄奘法师，安尼比较地方较正确安尼。直接甲朋友吼，那么做一个介绍吼。那么讲到玄奘法师啊，就去想到古代一本册，或者《西游记》。但是这本《西游记》呢，这是故事而已，伊内中有千变万化吼。所以讲啊，若要照佛教的历史上甲研究起来，这本的《西游记》伊的正名叫做《西游记》。是三藏法师，吼、哦，是玄奘法师啊！伊去印度取经，而这个经过到着，伊对当时，吼、哦、啊是什么条地？伊是安怎去取经呢？吼、哦，并不是照一般人伫咧传说来讲，有炸几个道地去，啊，存几个倒转来，并不是这个意思到着。这根据啥？就是根据咱佛教的一本书，叫做《西游记》《西域记》吼、哦，这本啊来为主到着。因为这本呢，就是玄奘法师，伊对咱这个中土出发，一直家去西方取着经典倒转来啊。咱这位玄奘法师，就将伊的经历改记伫这本《西游记》吼、哦，内面这本书就对话呢。哦，所以讲啊，我伫咧看拢看这本书为主啊呢。吼、哦，啊，希望朋友若要得到正知正见较正确的，我希望讲你会当去佛教书局吼、哦、来找这本《西游记》这本书，你就会当详细对着玄奘法师这位大师伊的经历，就会当全部一目了然。安尼后摆讲互听，才会当产生着正知正见个，而且讲互朋友大家做参考。

咱全省的庙真多，尤其是城隍爷庙啊，是遍布各地。各地城隍庙香火啊，拢特别旺盛。是安怎样啊？城隍庙香火伊会特别较旺盛呢？这有伊的原因甲典故伫哦。我即卖呢，就来甲讲一段城隍爷伊显现真实的故事啊。这段故事真好听，原来有藏心藏怀意义。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听众，咱大家啊，斗阵来收听。啊，我即卖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伫咧明朝的时阵，福建省保定县这个所在啊，有一个大恶霸，伊的名叫做王干生。王干生这个大恶霸呢，伊平常时吼培养恶势力，专门伫咧欺压一寡善良的百姓。伊不但培养着一寡流氓以及浪荡主义外，伊阁交结官方啊。伊利用着这款的恶势力来共收地头税，共霸占人的田园，阁再侮辱着邻家的美女。当地百姓啊是敢怒不敢言，看到伊啊是看到伊，敢若亲像会食人的面虎共款。平常时百姓为着受着委屈，拍骨拍袂赢伊，因为伊有拍手。各官阁告诉伊，因为当地地方官是贪官，已经去互伊买收去啊个。当地百姓啊只好着劈伊，着闪伊个。王干生伊愈来煞愈毋是款，伊煞愈敖欺压着善良的百姓。王干生这个大恶霸，伊看到伊的厝边啊，阿福姆啊，伊有五分外的土地，甲伊的土地连做伙哩。佮看到阿福姆啊，敢若一个后生娘娘，两个母仔囝都相依为命，这真好欺负哩咧。王干生这个大恶霸，伊就动脑筋啦，伊想要霸占着阿福姆啊伊的土地咯，伊伪造一张土地买卖契约书，伊怕人佮化救人，伊大声啊向官府啊来控告。伊用钱买通着官府，判决的结果啊，阿福姆啊，伊败诉啊，哥五分外的土地啊，转眼之间了了哦，煞变成着王干生的土地咯。阿福姆啊，伊受着委屈，伊有气煞无地透，阁无人敢为伊来打抱不平。有时阿福姆啊，伊只好逐工拢来徛伫咧王干生的厝头前，一直干妈。讲王干生是死无良心的精神，将家己的快乐来建立伫咧别人的痛苦之上，这算讲是什么英雄好汉的？伊嘛，王干生将来会受到恶报，将来会死无葬身之地。嘛一个句啊，王干生伊煞挡袂掉啊！王干生这个大恶霸，本来啊都是心软手软，伊一不做二不休，三不做讲互结冤仇啦。王干生伊提钱买收三个罗马，利用着阿福姆啊伫田里伫咧做工课时阵，将阿福姆啊活活甲拍死。讲起来，迄三个罗马吼，我那真无江湖的道义啊！为着摕人个钱，丧失天良啦，来拍死着这个善良的百姓啦。王干生这个恶霸吼，手段确实是有够浓毒的个。伊叫人拍死阿福姆了后，佮将阿福姆的囝阿姨啊，佮绑起来，佮送到官府啊，讲阿姨啊真不孝啊，去拍死着伊的老母啊。伫官老爷审问的迄一天，恶霸王干生佮围住两名的证人，讲这两个人有看到阿姨啊用脚尖棍头挖挖，佮拍死着伊的老母。阿姨啊，伊大化冤枉哦，就是两名的证人拢讲阿姨啊，伊真不孝啊，用脚尖棍头活活拍死着伊的老母。阿姨啊，伊受着天大的冤枉咯，莫大的委屈咯，有啥物人啊，会当替伊申诉哩？官老爷糊糊涂涂啊，听信证人的话，并无进一步落去调查哩，都用严刑的方法啊，先甲互阿姨啊是安尼死去活来。就在这个时阵，无招人敢会杀你心。阿姨啊，伊最后就招人啊，讲伊怕死亲生老母啊，怕死老母这款的罪啊，各位伫较早并不是判死刑而已呢，是爱判凌迟的死刑哦。什么系叫做凌迟的死刑呢？就是将犯人带先剁手、甲再剁脚、挖目睭、挂耳啊，然后再个挂颔棍，慢慢啊，有那个凌迟才可以死为止。这款的刑罚啊，实在是有够痛苦、有够残忍的个。阿姨啊，伊的命运是有靠悲惨的个，伊真正被官老爷判凌迟的死刑，听候上司的公文，那是批落来的话啊，阿姨啊，伊都爱接受着悲惨的命运啊个。敢真正好人都拢爱被陷害的，歹人敢真正伊都拢会逍遥法外，敢讲拢无恶报的。今麦我过来讲阿姨啊。

案件已经送来到知府大人的手中啊。知府大人一看到这款的案件，起头是真生气，天下间竟然有人遐尼啊不孝，会来拍死着家己亲生的老母。对着这款大不孝的人啊，判凌迟的死刑则无过分。知府大人伊愈看这件案件，愈感觉其中有曲。母仔这是至亲呢，既骨肉是情亲呢，尊讲囝对老母真不满来讲，嘛无可能将老母拍甲满身是伤呢，搁活活拍死呢。这莫非这是错手拍死的，还是阿姨啊伊有神经病呢？知府大人啊，伊对着这件案件已经起怀疑啊，伊是父母官，伊未使糊糊涂涂办案个，何况人命搁是关天。知府大人伊下令来定心这件案件，恶霸王感兴甲地官听着知府大人要定心这个案件，因两个人紧张啊。知府大人伊敢打过刑堂，即摆知府大人伊办这件案件，并无伫知府的公堂内。知府大人伊照着普天官的神王庙，照啊办这件案件。来看知府大人办案的百姓是真多，庙外是人山人海。知府大人讲：“哎呀，你好大胆，也敢一轮拍死你老母！”阿弟啊，伊讲：“大人啊，天大的冤枉，阮老母去菜园啊，伫咧挽菜，唔知去有啥物人拍死的，我已经受够伤心的啊！大人啊，你一定爱抓着凶手，替小民伸冤。”知府大人讲：“阿弟啊，你讲你无拍死你的老母，是安怎样？你要招人口供呢？哈，是安怎样？两个证人会讲你拍死的呢？”阿姨啊，伊讲，我当时的招人口供，是因为关老爷伊无予我辩解余地，一直甲我当刑，我忍受袂调，唔则招人口供。啊，迄两个证人是恶霸王干生的手下，因霸占着阮的土地，佮要将阮地主以私地。知府大人伊听听来讲，阿姨啊，你讲这话，敢有甚物证据性？阿姨啊，伊摇头讲，我提不出什么证据出来。不过大人，我真正是冤枉的啦。我相信讲天知影，神王爷伊嘛知影。阿姨啊，伊敢若发冤枉，但是伊提不出对伊有利的证据，个却是官官有判罪的证据。伊个有土地买卖的契约书，啊，个有两个证人伫个亲目睭看到阿姨啊拍死伊老母嘞哩。有时知府大人虽然感觉这件案件怪怪。就是证据充分的，知府大人嘛无法度通替阿姨啊来平反这件案件。知府大人只好啊依次官官的原判过。阿姨啊，伊听到知府大人同款要判伊爱受到凌迟的死刑，阿姨啊伊放声大哭咯。阿姨啊，伊哪哭哪喊冤枉冤枉。阿姨啊，伊抬头看到神王庙内神王爷，阿姨啊伊哪哭讲。神王爷，你是神，你会当受到万民甲你朝拜，你一定知影我阿姨啊是受到天大的冤枉。神王爷，你都要替我伸冤咯。阿姨啊，又会讲完娘娘，奇怪代志发生啊！庙外忽然间，但一声的切雷，砰一个一声正大声，雷声是安尼隆隆不绝个。庙内灯火啊，点咪暗点咪光。神王爷的嘴手忽然间会安尼喷嘞喷嘞，真生气，同款都着。上界奇怪代志，就是徛伫咧神王庙门口，把守大门的牛爷甲马爷，忽然间会行路，一步啊一步，乒乒乓乓，手牙更车向两个证人逼近。不但是安尼，七爷甲八爷，一个是向官官逼近，啊，一个是向恶霸王干生逼近。知府大人甲所有人看到这款的情景，拢硬气啊！去官官甲恶霸王干生甲两个证人是安尼，惊甲大粒官、细粒官一直流，惊甲咧面色是安尼白死色，惊甲咧闪晒闪亮。各位人讲做贼心虚，何况因卖物良心，互相勾结霸占人的土地，要阁置人于死地个。即阵神王爷显圣，神王爷要为天理主持公道。补充法律的不足，来制裁一寡专门闪法律帮的恶徒。

有真侪朋友打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哦，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啊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我即马吼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哦气化会浮啊哩啦，气化阁会肿啦。

暗时啊歹困，啊困的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梦东梦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胃吼一个鼻足臭的啦，吼甚至吼迄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逐摆啊，伫咧洗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边鼻骨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吼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鼻胃气较大，啊所以鼻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啊，敢那地味地味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佫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若咸咸佫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即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火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火大，你嘛佮食六根草。脑火大困袂去，你嘛来佮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遐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咁要吐大肠头都丢，有诶放放的吼，搁会加废屎啊，还诶吼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互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跟别看卖哩。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干，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啊，做落去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伫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哦，肝迄大，食六根草足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嘛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继续发烧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哦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甲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228866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这件案件因为兴隆王爷的显性煞破案啦，官官因为贪污，搁甲恶霸勾结，草菅人命，藐视王法，结果被判革职罚班啦。恶霸王感兴被判死刑咯，全镇的人啊，听到啊，王感兴被判死刑啊，吼，大家拢放炮啊！庆祝啦！看做人有偌失败，互人判死刑，人佫啊放炮。两个证人一做伪证，无天良无良心，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另外，拍死人的拍手判无期徒刑。枪军佮边防，这件案件破了后，大快人心佫。普天官的圣王爷会显性破案啦，所以讲香火啊是非常的旺盛，尤其啊是一寡互人冤枉受着委屈。互人欺负无底申诉的人，拢来伫咧圣王庙伫咧叩诉。所以各位朋友，人讲善有是善报，恶有是恶报，唔是不报，是时机未到。唔通讲法律制裁未到，啊，就要挥挥三座。法律之外，啊，佫有公理甲天理的哦。因果的循环，绝对是有报应。

俗语有讲一句话啦，讲受人之托，都爱忠人之师哥。俗语搁再讲啊，信义为立业之本。咱即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是以信义立业的故事。这个故事啊，是发生在清朝嘉庆君的时代。有一个小生理人啊，因为伊修信，伊个修义，到尾啊，伊就变成全国的大好嘅人之一。伊个囝到尾啊，佫做甲翰林院的大学士哥，官拜尚书哩。杨世安这个人，伊出世伫个一个正贫穷散赤的家庭。伊六岁时阵啊，有一天，伊伫个路边啊，捡到一包银两，伊非常的欢喜啊。伊就将银两啊，都捡返来交予伊个士大人。起头啊，因老爸老母啊，就是一个人偷摕哩。哦，都非常的生气啊，都摕金条啊，要甲摔哩。杨世安伊正惊慌哩，讲阿爹阿爹娘娘，这包银两吼是我捡的啦，唔是我人偷摕啦。我早讲啦，偷摕人个物件吼，这是犯法的行为啦，这是不应该的代志啦。到尾啊，伊老爸才讲，哎，世安。你赶紧将这包银两摕来，看伫啥物所在捡到的。你即阵就带我来去哈。有时两个伯仔呢，就正是将银两摕来，两个人就坐伫个捡银两的所在，伫个等人来找这包银两。等真久，搁再真久，但是也拢无人来找。迄个时阵啊，风搁真透，两个伯仔是安尼赶甲疑疑准个。之后啊，就返去厝里啊，准备明仔载再过来等个。有时两个伯仔囝行到一丛大树下的时阵啊，因发觉到有一个妇人啼啼哭哭，要吊刀自尽啊，锁啊已经拢绑好水啊，人啊已经拢爬起来啊。哥，细汉的老爸，细汉的老爸，伊赶紧滚前阻止到这场悲剧的发生。因无行动啊，因伯仔囝煞做到一件大善事啊。哥，原来这位妇人啊，伊是无小心将一包银两碰见。这包银两啊，是伫后头厝拄借转来的钱，是翁婿要做生意的生意本钱。这包银两啊，会使讲是全家人后日啊要生活的这个生意本钱。啊，打一声碰见，真正是真无路，提骨在无包啊哥，所以讲伊就想袂开，就要自杀。这讲起来也是成功啊，各位。说安那伊真天真啦、啊，伊讲阿姆啊阿姆、啊，我有捡到一包银两呢，你看这包银两是不是你的嘞哈？这个妇人啊，本来干那一直哭娘娘哦，伊听到这个囡仔讲，因有捡到一包银两啊，伊袂哭啊个，伊详细看个斟酌的，正正都是伊的，伊讲这包银两是我的，我这个包袱啊内中啊有十两银，搁有一卡金手环，伊讲家伙真得真真对。说安那因的爸仔囝等一波久，等无人来领。即阵因找到碰见银两的人啊，哥，因两个爸仔囝都非常的欢喜，都赶紧将银。

0: 另外来海南哥，两个都来，两个别个等下引导了后，谁安那引导被就个谁安那讲，
1: 是安那钱啊，虽然是人人爱，但是啊，那不是咱家己亲手赚的啊，咱也是唔通得有较好。参像今仔日，咱也是将迄包银两啊，刚得起来啊，咱无行动啊，都做一件大罪恶的代志啊。俗语讲，咱不杀别人，别人却为咱来牺牲。这个富人人今仔日伊都无性命过，不但是安尼，因厝里的人啊，生活会落入陷阱啊，生活会真艰苦啊，这罪恶啊，却变成咱人造成的过。后日啊，一定啊是会无好尾，不义之财安怎来，到尾啊都爱安怎倒转去，无可能是去会调过。啊，咱今仔日无行动，做了一件大善事。后日啊，咱爱继续去做善事，来保持着清白的人格。有清白的人格，将来才有出头的日子。不偷、不处、不贪，这都是做人的原则。
0: 各位，细安娜的老爸啊，伊伫咧讲一寡做人的道理啊，互因囝细安娜听。细安伊出世伫这个家庭，伊有贤明的乡亲，莫怪啊，伊到尾啊吼，会真有成就个。细安的厝啊，本来是伫咧开杂货店做小生意而已。因为伊的老爸做人啊，真朴实，佮讲信用，佮讲义气，伊的生意啊，啊煞愈来愈好个。小生意啊，煞变成大生意，好摊像是天空，特别疼惜因共款个，建造因拢建摊。即马过来甲讲，互细安啊，因爸仔囝救起来迄个富人人，伊的翁婿啊，是一个珠宝商。伊个名叫做宽林，本来生意也是做得真好，但是有一摆啊，煞互朋友啊，甲带去跋筊个，输一个啊，煞真凄惨安尼，连生意本啊，煞输了了个。宽林啊，伊真后悔哩，烦恼家吼未困哩个。后日啊，某囝生活费用是要安怎样啊都好，伊个某啊真贤惠，看到翁婿啊是一时的错误。人讲啊，仙人拍鼓是有时错。啊！那卡波打叉是啥物人无咧？伊个某啊，只好就返去后头厝借钱。谢仔讲钱煞去互胖见去个，好咧！家再去无着说，安那因爸仔囝未贪财，无行动煞救着因一家人个性命。伊个翁婿啊，经过即摆教训了后，因唔敢去跋筊啊个。伊脚踏实地伫咧做生意，到尾啊生意我那做了真发展，做了真好。伊个某啊，真欢喜啊！伊个某啊，内心上啊，真感激细安那因这对爸仔囝。当时捡到伊个银两，搁再害因个，和因个家庭啊，有一条个生路个。所以伊就伫厝内面个神明位啊，一边啊吼，甲安一个重生光明位，早暗啊拢烧香啊，祈求神明爱庇佑着细安那因这对爸仔囝，食百二岁，光明会寸进，日日会当身体健康无病痛。即马我过来甲讲细安啊，这个囡啊吼，因为伊有真好的家庭教育，人伊阁真巧，所以十五岁啊，伊就考中秀才；十七岁，伊就考中举人。伊二十二岁当中要就家赴考的时阵，有一天伊看到有一个大狗下烧，落伫个一个大堆水窟啊底，有真侪狗下扑伫个水面。细安啊呢，伊这个囡仔呢，伊真忠厚，阁真仁慈。伊就赶紧捡真侪茶几啊，将遐狗遐吼一只一只甲勾起来，然后伊继续阁赶路，阁上京城。伊要准备着全国的大会试过，伊文章做了阁真好，伊感觉讲伊考了啊，真顺利，真满意。伊伫客栈伫咧等候放榜过。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的帮助。

看你是要吃腰酸背痛的啦，要吃头壳下方会晕的啦，要吃较会交流的啦，要吃那个油脂较不好的啦，咱吼这罐油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拢总管会到，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黄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吃一罐，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经我伫咧介绍的黄龙三龟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哦！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建文会教，因为讲曾建文伫咧讲都事实啦，敢若袂共骗的款啊哩，有的人拢要等于食，伊阿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嘿，搁较差真侪哦，几乎真侪哦，继续食第三罐。有食啦，胃歹吼，啊，厝边头尾拢甲阮倒烧不安。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1，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黄龙三桂百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哦，甚至有当时啊，放牛头闪牛尾啦，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哦，这款情形哦，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黄龙三龟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咧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黄龙三龟百宝丸，啊，你则直接打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做文吼，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甲咱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黄龙三龟百宝丸一罐是400粒，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经济，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黄龙三龟百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啦啦。我啊，即摆一个食黄龙三龟百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哟。走路会大步，阁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纯中药的无白害，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吼。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唔包买嘅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即波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一摆若买三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咱服务嘅电话是22886611。22886611，直接请曾建文助文。

即马过来甲讲，考试官伫咧改考卷的时阵，伊看到杨世安的文章做了是真好，字阁真水，其中啊有一字缩减一点，考试官伊心中伫咧想，可惜啊，可惜。那是迄日卖甲减一点啊，今年的状元啊，就是这个杨世安咯。在这个时阵，真奇怪的代志来发生啊！桌仔顶有一只狗虾，爬真紧，爬来对减一点的字，改剃掉了个。考试官伊感觉真奇怪，就用手把这只狗虾拔掉。但是这只狗虾又非常的奇怪，

啉考试官安怎甲背，伊就是个白灯来屁伫个迄点的个。考试官一过天光上朝的时阵，伊甲皇帝嘉庆君讲：皇上啊，今年的状元吼，真歹太官呢。那是论文章啊，是杨世安伊上届好哩。可惜话、啊、伊有一日共减一点啦，但是非常的奇怪哦，皇上啊，有只狗遐吼拢屁伫个迄点的呢。嘉庆君伊就将杨世安的文章甲摕来看一个较清楚的，真实是减一点，真实够只狗遐屁伫个迄点，唔爱照顾。

有真侪人吼、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吼、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哦，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哦，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的广告词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真神仙啊！你吼真老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哦。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甲哦，啊，你真神仙哦！哎呦，你真好广告词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抗神抗好啦，哦，啊，抗人做善事，唔当做歹代志哩，哦。啊、所以讲吼、哦，啊，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叫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吼、哦，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吼。哦这款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吼，方良三桂百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哦，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方良三桂百宝丸吼，伊、哦、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油店，价格袂多好啊！你无影啦，汉油店价格你就过去转，啊，转个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直接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你话阿一日吼，就来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款情形呢？你卡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唔八家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出、哦、门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哦，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若要出门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22886610。

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哦。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唔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二二八八六六一空，二二八八六六一空，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一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二二八八六六一空。咱这个节目啊，红娘三桂八宝丸，还加这个六根草。